0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；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；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；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1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、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利。

金，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
4: 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5: 兄弟，干杯。
6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7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8: 哦，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9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10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、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。

0: 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1: 吃个晚噻，
2: 出去玩，
3: 蔡七伟
2: 玩，
3: 把远方卷进风里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，路是蜿蜒的问号，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。
4: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，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。
3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4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3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影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4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3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4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3: 秉武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4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1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2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3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4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3: 喂，哦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，怎么不吃啊？
5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6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。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7: 湖南金广901，
8: 湖南金广901。
9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0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9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，动听假日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-1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融铸钢铁也勾勒星图，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3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，
4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，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，
0: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。他的手还握不稳笔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，
5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4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，
5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0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，
6: 向心处再生长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-1-1，动听假日，

0: 塞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1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0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2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0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1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2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0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让蒸汽写诗，等时间发酵，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。
1: 前面还有132桌，
2: 别等了，美味还有很多种。
0: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。
3: 菜上齐了，您趁热吃，
4: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。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，
0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5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6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4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7: 向新处再生长。
8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，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0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助教。
8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：秋影出，王瓜生。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0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：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汁。一碗乌米饭，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8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。这一束柳红，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0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8: 秉五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9: 从舌尖到心间，品味中国味道，体验万千滋味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

0: 在稻谷熟了千年的田边，古老的仪式正在举行，上梁。俗话说，一家不可无主，一屋不可无梁。梁挑起了人字形的屋脊，人得以在天地间安住。
1: 破梁破洞洞，洞房它在哪里用？破梁破洞来，来这一座大山。破梁破洞西，不能人生小你。破梁破洞不金子银子，爹妈老板扛。
0: 仪式的最后，是把献给天地的贡品分享给大家，抛上梁糕。66只兴隆馒头，88对定胜糕，从空中抛下，成为乡亲们争抢的好彩头。糕与糕同音，抢到糕意味着生活蒸蒸日上，寓意吉祥。用食物来传情达意，点心是中国人饮食生活中最为温情的部分。雕刻在这些点心模子上的吉祥图案，记载着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，对吉祥的渴望，对传宗接代的重视，对福寿康宁的期盼。北方的小麦，南方的水稻，不同的食材构成了精巧别致的中国点心，它们与历史相连，与民俗相通。酥酥软软的点心里，寄托着中国人独特的心思。

0: 今天，郭秀清做的是一个20斤的大寿桃，需要多人同时操作。寿桃下边是两层莲蓬花，压成饼，割上花纹，用手一点点捏出来。大寿桃、小寿桃也要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完成。
1: 这20斤面，你得10分钟之内必须全做出来。
0: 要把寿桃做好，速度是关键，否则面团会因为与手发生过多的接触，摩擦起热产生发酵，蒸出来的寿桃就会失去光泽，影响美观。
1: 蒸这一个大寿桃需要50分钟，控制不好火候吧，它蒸出来不就锈了？说锈了就长口了。这个烧火的也得会烧，不是一般人能烧了这个火。
0: 50分钟之后，寿桃出锅，把大寿桃、小寿桃和莲蓬花组装起来。从面粉到大寿桃，需要3到4个小时才能完成，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。传说中，西王母种仙桃，3000年一熟，人吃了能长寿。到了宋代，寿桃从神话演变成给老人祝寿的贺礼，隐喻福寿瑞祥。郭秀清做的大寿桃是山东地区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样式。
1: 这个寿桃就是60大寿，一上天能定这个寿桃。大寿桃代表老人，这个小寿桃呢，8个小袋代表了孩子们，就放2个宝葫芦，这是家里2个老人都带，把老人当成宝贝包在中间的。
0: 在山东民间，很多面点人们都叫做大馒头。大意味着重要，饱含着深意，直白的称呼里有着最质朴的情感。山东大馒头用料以麦面为主，造型朴拙，是中国面点北方流派的一个别致体现。郭秀清在家排行老五，从小勤快能干。当初母亲要把做大馒头的手艺传给他，郭秀清却并不情愿。
1: 太累了这个活儿，说句实话哈，俺姐姐们不愿做。做这个馒头，当初那时候全部都是是手油，那个面很硬，得剁一遍一遍那么油，最后油这个手都通红，才能剁出这个馒头来。
0: 最终让郭秀清下定决心做大馒头，是母亲的一句话：“
1: 老五，你快干吧，你干吧，到以后有馒头吃都是。”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，哪有能生活避免馒头？干馒头这是以后吧，你天天吃大馒头，一辈子能落着吃馒头，
0: 一辈子都能吃馒头。那就用心做一辈子大馒头。从那时起，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劳，让郭秀清熟知大馒头制作中的一切变化。
1: 这锅谁看的？有你看的。嗯。那大家看呢？你看这个鱼的这个不里边铁脏了呢？你看。跟你说多少回，这个卷水顶把它卷紧了它，那水也透不了来、啊。这个吧，小鱼啊，你顶多就压了个10几根。你说实话，这边
2: 有可能是坏了，还能在哪儿
1: 穿点牛肉？嗯，你看这个为什么？你看看，吃不好，这个油就不好，你知道。吃这个馒头看上是没问题，你这个你这个得好吃，它外观不好看。嗯，还得好看，还得好吃。你从外观一看，哎呦，这个馒头真漂亮。那带着吃出来，那吃是绝对不如自己锅好吃。那能看出来？嗯，
3: 俺看不出来。
1: 上一说那一点糊弄不了我，就按照我的脚那怎么干的，怎么干净了。
0: 大馒头不仅带给了郭秀清一家生计，也带给了他一个朴实的丈夫。
1: 我瞅瞅过来没？哦，当初那个。那时候有个城乡差别、啊、他那个时候他是属于市区，那么俺那边就属于老山区，属于农村人。他们说有时候叫他开玩笑，你怎么找个农村媳妇儿、啊、哈，哎呦，他家大馒头好吃，他说的。
4: 目的不是为馒头，是为人去的，不是为了馒头去的。因为去了怎么干？

0: 赶上了家里就是他家里做馒头，正去了干号，干号了以后刚出锅的，顺便尝了尝，所以就是。
1: 调钱的时候就跟他那打馒头，他那打馒头嘛，结果他来上一窝，说你亏多了以后，拿俺家去不？
0: 连馒头连媳妇都去家去了。
2: 漂亮。
3: 在当地，逢年过节或是家中有大小喜事儿，乡亲们都会用大馒头作为吉祥如意的礼物，走亲访友。
1: 咱两个抱一块儿去。
2: 这个面跟这个烟口好，好吃才八天。
1: 哎，我了解。那聊来，聊到这呀。
3: 小麦原产于西亚，大约4500年至5000年前进入中国的北方地区。但是在唐代以前，中国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用小麦充饥。千年来养成的蒸煮传统，让小麦进入中国之后最初的做法就是整粒蒸整粒煮。这种古老的食用方法今天已经很陌生了，它的味道究竟如何？我们请郭秀清家蒸了一锅，

好不好吃啊？好喝，太吃了。哎呀，怎么吐出来了？怎么？麻糍里还有个馒头味。战国时期，石磨的发明使小麦的精细化处理成为可能。石磨像一个时钟的表盘，把小麦带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时光。 从砾石到粉石，碾磨之后的口感大为改观。

昔日备受冷落的小麦摇身一变，终于浓墨重彩登上了中国人的餐桌。今天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人生重要阶段的见证者。红布包裹着用面塑造出来的心意，有了童年的味道、爱的味道、团圆的味道。作为最吉祥的礼物，成为人们在喜庆中最隆重的祝福。

0: 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感谢收听。
1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我喝茶，轻轻上，开开心心，天天向上，嘿嘿，哈哈
1: 哈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治耕耘。心理之下，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4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3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5: 我经过这块大屏。

0: 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1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2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0: 长亭杨柳细雨，
1: 明月梧桐归鸟，
0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1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0: 字字珠玑
1: 唇齿留香，
0: 遇见唐诗宋词，
1: 爱上中国文字。
2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；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；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；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3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
5: 湖南经广901。
3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。

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2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1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引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2: 江南人家尝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，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1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2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1: 秉五立夏日，

0: 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1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2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3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。
4: 向新处再生长，
0: 把速度交给风，把自己交给藤椅，看日光缓慢雕刻，听寂静泛起涟漪，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。休憩是另一种蓄力。
3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以敏感的耳朵，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1.1，动听假日。

0: 从小到大，我们总是这样。
1: 妈妈，我饿啦！
2: 饭菜马上就好啦。
3: 妈妈，这道题我不会。
2: 来，妈看看，这两个分数啊，要。
4: 妈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
2: 我特别理解你，那建议你可以。
1: 妈妈。
5: 妈妈。
1: 妈妈。

0: 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可现在，
1: 小帅啊，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。
2: 这会儿特别忙，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？
3: 哎，来了。
4: 妈，我知道了，改天再说啊。妈，过两天再回复您。
0: 当他需要你时，能否像他对你一样，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？
4: 妈，我来了。
5: 湖南经广901，
6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，一个屏幕看看远方，用眼睛休息一下吧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融铸钢铁也勾勒星途，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3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。
4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0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，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3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
5: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，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。
6: 哎，哥哥，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。
7: 哥哥今天演张飞，黑蝴蝶脸就是张飞。
6: 我也想演。
8: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，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。
9: 针线就像画笔，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。那从这边穿过来。
10: 我太厉害了，老师你看，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。
11: 有人说我挺枯燥，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。
12: 旋转跳跃，师傅，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。
13: 试试，你也可以。
5: 我是京剧，
8: 我是湘绣，
11: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，
14: 我就在你身边。
15: 传承，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0: 开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1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0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2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0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1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2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0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
3: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，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，在地。

0: 妹妹们出生之前，我挺紧张的。蔬菜充足吗？水喝得惯吗？小窝够潮湿吗？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。
1: 别担心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湖外绿色无边，湿地舒适广袤，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。
0: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，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。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，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。
2: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，
3: 保护生态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5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刷会儿手机。
2: 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请断电。
1: 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快请断电。
1: 嗯，好了，拔了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断电是要拔下插头，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，浪费能源。
1: 这能浪费多少？
3: 哎呀，主人，主人，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，像家里的空调、电视、洗衣机、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，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，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。如果放眼全球，累加起来，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，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。
4: 好的，这就拔下插头，
0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5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6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7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8: 向新处再生长。
9: 出去玩噻，
10: 出去玩，
7: 蔡七伟，把远方卷进风里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，路是蜿蜒的问号，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。
0: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，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。
11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0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11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影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0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11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0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11: 丙午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聆听。

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3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多彩中华文化。
4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湖南经广九零一。
5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，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午餐时间到呀，祝自己好一点，吃点好吃的哟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，第一枪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，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。保护古桥，让世界瞧见中国。
3: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4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5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6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3: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7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5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7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3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6: 向新处再生长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11，动听假日，

0: 查询档案是吧？请稍等。公元前800多年。
1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，上古结绳而至。
0: 公元600多年。
1: 你是爱情的见证，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0: 公元1700多年。
1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，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0: 公元2022年。
2: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，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1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0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3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钱包。

0: 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节，正年轻。
1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。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。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。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2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
3: 湖南金广901，湖南金广901。
2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。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
0: 让蒸汽写诗，等时间发酵，在指尖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。
4: 前面还有132桌，
5: 别等了，美味还有很多种。
0: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。
6: 菜上齐了，您趁热吃，
1: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。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7: 妈妈，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。
1: 哦，为什么呢？
7: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他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。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，按下遥控器，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%。
7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。
8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9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0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。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9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影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0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9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0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9: 秉武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

0: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？
1: 还真没有留意过，
2: 不太清楚。
3: 哎呦，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。
0: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？
4: 上学那会儿吧。
2: 哎呦，那可有些年头了。
5: 读者证找不到了，就没怎么去了。
0: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？
6: 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
7: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。
8: 我家离得有点远。
9: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，藏书总量近11.8亿册。你借阅过几本？
8: 有点远，
6: 再没时间，
1: 没有留意过。
9: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。
10: 湖南经广901，
11: 湖南经广901。
12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湖南经广 FM90.1，热辣摇摆，听这里。

0: 再见。
1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，累了吗？眯一下，睡个午觉，下午更精神哟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。孕育幼苗，也重绘荒漠。
3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4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心理之下，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5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4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6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1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7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0: 甜甜，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？
1: 日历上的数字，钟表上的转针。
0: 桃树开花，柳枝发芽，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，立春了。处暑时节呢，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、打山楂吧。这大寒啊，那只映雪的寒梅，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，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。
1: 哦啊，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。
0: 惊蛰春雷动，
1: 呀呀呀，
0: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。秋分，风吹落叶啪啪响，
1: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。
0: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。

0: 冲，寒霜降，冬雪雪冬，小大寒。
1: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，去看见，去听见时间的美。
2: 开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3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2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4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2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3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4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2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
5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湖南经广九零一。
2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，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
4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0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4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，楼国明，秋引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0: 江南人家尝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4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0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4: 秉午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3: 把速度交给风，把自己交给藤椅，看日光缓慢雕刻，听寂静泛起涟漪，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。休憩是另一种蓄力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5: 从舌尖到心间，品味中国味道，体验万千滋味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
6: 面对自然的夹缝，中国人耕耘山海，营建生活。而在食物无比多样的今天，我们再次回望人类农耕的起点，人与自然如何相互驯化，塑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代田园。小麦，人类最早培育的作物之一，全球1/3以上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食物，被称为世界的粮食。
7: 我们现在的小麦起源于三种野草，总共经过了两次多倍化的过程。第一次多倍化就是野生伊犁小麦与尼斯拜特山羊草做杂交，由2倍起变成了4倍起，又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，又遇到了第三株草——粗山羊草，它是小麦的第三个亲本，我们叫它节节麦，它是一节一节一节长的，它那个籽粒一节一节的，而且呢，它特别脆，你一碰它，它就会折断。你看一下啊，我轻轻的一动，你看，你看，其实我就没有掰它，我轻轻的一动它，它就哎，它掉了，看，掉了，是吧？我们在这个小麦进化过程中，要把这个易脆要把它改进过来，还有把那个种子呢不容易脱粒的这个性状要脱粒出来。我们经

0: 过了几千年的这个进化，然后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，我们大家都能经常看到的这个麦穗。
1: 北京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闹市区，100亩被楼群包围的麦田等待收割。在这里劳作的不是农民，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。这片试验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耕作，目前种植了上千份小麦试验材料。从这里走出的优势成果覆盖广大麦作区，人与小麦的互动驯化也从古老的千百年旋律提速到几十年、十几年。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，撑起源远流长的面食传统。麦作稳占主流的华北，积淀出不同区域的招牌面食，如同方言标示各地风土的差异。人们不惜用荤香足料诠释对面食的钟爱。

繁华的海陆商埠天津，面食在这里古今通吃，链接千家万户，用豆油烫炒面粉，油酥为一众烤烙面饼注入神韵，半发酵面团赶制面剂，它是最佳助攻。油酥烧饼，分层细腻，浸透油润麦香，

0: 两个麻椒，麻酱旁边那个什么上？
1: 小烧饼那个还有吗？四个油酥烧饼。那四个烧饼，哎，麻酱烧成是俩样的哈。
2: 麻打油酥。
3: 大当天津光吃烧饼，一个礼拜不重样。
4: 还真是。
0: 豆尖的啊，
3: 火烧、
0: 鲜尖的麻手，牛肉手，
2: 哎呀，
0: 羊肉手。
1: 为嘛天津是面食王国？
3: 在这里，烧饼作为当家主食，与任何食物搭配，都可成就美味扎实的一餐。

0: 油酥烧饼也是西伯利亚红嘴海鸥的最爱。每年天气转冷，他们会准时返回海河。人们每天带来的油酥烧饼俘获一众海鸥的味蕾，这里也成为他们平安越冬的城市田园。中国人对面粉特性的精准拿捏，潜藏着人与一方水土的微妙同频。
1: 那孙悟空八面不变，也许呀住在眼前呀。
0: 华北平原上另一传统麦作重镇，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采煤在这里兴起。工业化背景下，民间面食源流在唐山被极限放大。一块600克重的面团，几分钟后将呈现意想不到的变化。经过蒸制的波面，面粉筋性被消除，比寻常干面粉颗粒更大，可以有效避免面皮粘连。

0: 师傅们绝技在身，来自日复一日的潜心磨练。面案上岁月流转，师徒相传，守住一方食味。垒叠15层，厚度不超1厘米。等分齐整的面片，中间切缝，再翻转出细腻多层的面花。
1: 你要捅出勺子，一扎它都开了。
0: 160摄氏度热油中，面花瞬间熟透，趁热沥去油分。迅速淋上用蜂蜜桂花调制的糖浆，蜂蜜麻糖携带岁月温度，呈现一个时代人们对美味面食的极致想象。当我们沿着食物的踪迹回溯，沿科贫瘠的狭促之地，总是催生最富创意的繁茂田园。那些在困境与局限中诞生的美味，凝聚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。田园餐桌蕴含天地乾坤，也藏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的遗传基因。
2: 舌尖上的中国，感谢收听。
3: 乘客您好，您的目的地到了。
4: 谢谢师傅，祝您一路平安。
3: 请带好随身物品，下车注意安全。再见。
5: 本次服务已完成。
6: 您好，外卖到了，今天电梯坏了，让您久等了。
7: 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喝口水。
6: 啊，不用不用，再见。
5: 您有新的派单。
8: 您好，这有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
7: 谢谢，辛苦你送货上门，给你5星好评。
8: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，大家叫我们码农，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。
9: 谢谢程序员小哥，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。
10: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，请多一点耐心，多一份体谅，
11: 尊重与关爱，
12: 加油，城市超人。
13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14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吉他，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，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。

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。

0: 新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，泡我好茶，金针抖擞，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。孕育幼苗，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3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。
4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0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，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3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；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；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；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1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
2: 往前迈，对，别怕，妈妈扶着你呢。真棒，加油，儿子。
1: 听妈妈说，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。
2: 上学了，以后可是小学生了，要努力学习哦。
1: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。
2: 儿子，录取通知书到了，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。
1: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，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。
2: 儿子，回来啦，车只能开到这里了，里面路太窄了。
1: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，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。
3: 想好了吗？你打算回来创业？
1: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，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。走好乡村振兴路，建设兴旺新农村。
4: 湖南金广901，湖南金广901。
5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1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去个玩噻，
2: 出去玩，
3: 蔡七伟，把远方卷进风里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，路是蜿蜒的问号，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。
0: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，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。
3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4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5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6: 向新处再生长。
7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8: 哎，兄弟，干一杯。
9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10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11: 哦，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12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。
13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3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0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3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，楼国明，秋影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0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3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0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3: 秉武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0: 妈妈，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。
1: 哦，为什么呢？
0: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他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：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。按下遥控器，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%。
0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。
2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3: 湖南经广901。
4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听听我的真心话。你每天看着我长大，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？你板着脸孔，不屑地对着我看，我的视线没有氧气，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。这就是你，这就是我，我们之间的互动，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，加以冷冻？我好想逃，我好想躲进一个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，这听911，这天有信心。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他的手还握不稳笔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1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2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1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0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3: 向新处再生长，
0: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4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2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3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0: 开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1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0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2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0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1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2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0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1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0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影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1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，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0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1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0: 秉午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，
1: 让蒸汽写诗，等时间发酵，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。
2: 前面还有132桌，
3: 别等了，美味还有很多种。
1: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。
4: 菜上齐了，您趁热吃，
5: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。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，
1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6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7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8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9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湖南经广 FM 90.1，车厢里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我是9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:00，今晚准备干点啥？听听9-1，给你好消息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心理之下，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别说。

0: 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1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2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3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4: 向新处再生长。
3: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5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1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4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
3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；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；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；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

0: 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1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
2: 遇见我之前，你是小仙女。
3: 哎呀，这瓶盖我打不开呢。
4: 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来。
2: 遇见我之后，你是万能侠。罐头打不开。
3: 罐头打不开？来，给妈妈。轻轻松松啊。
2: 遇见我之前，你惜字如金。
4: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
5: 随便。
2: 遇见我之后，你滔滔不绝。
5: 少吃点零食，冷自己不知道吗？乱七八糟的，哎呀。
6: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？我没见过，你是不是也快忘了？
7: 哎呀，你妈妈那个时候啊，特别爱打扮。
8: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，写的诗歌啊，经常登在报纸上。
4: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，能弹能唱。
6: 我是你的软肋，
1: 我是你的软肋，
6: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。亲爱的妈妈，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。爱我，也记得爱自己，爱自己。
9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1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。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日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把速度交给风，把自己交给藤椅，看日光缓慢雕刻，听寂静泛起涟漪，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。休憩是另一种蓄力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，致耕耘。

0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1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0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引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1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，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0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1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0: 秉午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2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3: 兄弟，干一杯。
4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5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6: 哦，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7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8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0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9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10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1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1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。

0: 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0: 长亭杨柳细雨，
1: 明月梧桐归鸟，
0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1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0: 字字珠玑
1: 唇齿留香，
0: 遇见唐诗宋词，
2: 爱上中国文字。
1: 湖南经广901，
3: 湖南经广901。
4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，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，哎呀，一天呀，来杯清茶呀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
3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4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0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，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3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。

0: 也重会荒漠。
1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2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以敏感的耳朵，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。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从舌尖到心间，品味中国味道，体验万千滋味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
1: 沙县老城区的这间旧祠堂，也是王景熙挥汗如雨的操作间。
2: 这个面皮啊，如果要做到透亮，要经过反复的压制，
1: 反复折叠擀压，不断铺上木薯粉，这个过程要持续2个小时。
3: 要把那个粉丝拉过来。
1: 而在隔壁的老厨房里，女主人郑嘉兰也在忙碌着。寻常时候，红薯粉丝大多只是增加口感的配料，而在这里，它却是主角。
3: 85年进纺织厂，在我婆婆讲了好几次，叫我下来来接她的班。她讲了2、3次，这个纺织厂工资那时候也确实很低。一旦下来了，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，你就要坚持，就要亲力亲为，所以一干就是33年。
1: 这间小店的33年，每天都是复制粘贴。因为追求当天现做，绝不过夜。馅料中还有一位新鲜采买的猪腿肉，切大丁，加本地酱油调味，包制时自有妙用。此刻，面皮经过百折千锤，已薄如纸张，足可透光。
2: 要够薄，要0.6毫米，一个标准是0.6毫米。
1: 无数沙县人外出寻找开店旺铺，但郑嘉兰一家只想守好自己的风水宝地。穿过曲折巷陌，现代城市的声浪扑面而来。这间位于商场对面的小店，千金不换。
2: 10块3块一个，
3: 打包吗？前面已经打包，先打包就要提了。
1: 轻巧拨动，一勺粉丝，带着一粒猪肉滚入面皮，再轻轻一抓，形如核桃的小球跳脱而出。每包一个烧麦的时间只有4秒。
3: 每天包1万把个吧，做这个小吃就非常的辛苦，但是你也要有这个耐心，而且要亲力亲为。
1: 郑嘉兰还能有空闲聊，是因为现在有女儿帮忙。
3: 我这个女儿有钱后，做的做事非常认真，而且求我们两个人优点，做事情非常细心。
1: 女儿1年前刚生了小孩，索性辞掉了体制内工作，和家人一起做小吃。
4: 难不讲了，他差一名啊！你看看去年，
5: 没、那个、
4: 去年去什么名师了、名厨了这些，第4名，差一名就是停了沙县那个劳模哈、
5: 啊，啊劳模，
4: 差一名啊就劳模，他而且是第一次参与啊。
1: 妈妈眼中的孩子永远最棒，但只做1年就能参赛。的确与天赋有关。小店里的节奏极快，多层抽屉式的蒸箱才能实现连续15个小时的出餐。出锅的烧麦与店里秘制的蘸料豉油相遇，筷子轻轻一挤，酱汁瞬间被吸进馅料，入口汁水丰盈，这是当地老饕才能享受的乐趣。
3: 来，进来坐，这里面可以坐了，三杯2碗啊。
1: 一口一个，满口鲜甜，这份痛快，是只有去到沙县才能体会的滋味。
2: 今天也跟老板娘讲一下，赶紧开个分店，让比如说能开到外面去最好的。
3: 我没这个魄力，也没这个想法，主要一点就是这个生意太好了，哎，有钱赚啊，我没必要再去奔波。是不是这样讲？这个花工非常大， 你一般出去的时候不确定啊，你招这个熟练工种非常难招啊，工很大，你没办法做。
1: 走出去还是留下来，这不仅是沙县的小吃手艺人会面对的选择，更是每一个生于县城的人最重要的人生抉择。但无论天涯海角还是桑梓故里，人们追求的永远是自在温暖，岁月静好。

0: 我上了语文课、数学课、英语课，就在我玩了很好玩的游戏。那你呢？
1: 跑操的时候我们玩了什么那种鬼抓人，然后又看了爬山虎。
2: Merhaba kızlar.
3: Hello
2: kızlar, nasılsınız?
4: Good.
2: Are you ready to go home?
4: Yeah.
2: Okay.
5: 奥兹坎·瑟泽来自土耳其，他的事业与生活都与这座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义乌人凭着鸡毛换糖的商业头脑，开启了国际贸易的双向奔赴。这座小城的热情与温暖，如今已吸引30余万外国人来到这里经商生活，他乡变成了故乡。
6: 不需要那么高吧，老哥，等下我一刹车，货全部倒下去了。我从退伍之后一直在义乌卖一些中餐的食材，后面发现这个义乌的老外越来越多，然后外国的餐厅也越来越多，后面我就想要不就给他们供一些进口的食材。
5: 跟随梁王一路送货，就像走进一家世界饮食博物馆。义乌共有40多家国际餐厅，经营者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，这其中土耳其菜占据主流。在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，土耳其人用料理讲述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，他们将香料的馨香化作秘药，开启了一扇通往美味的神秘之门。甜点是这个民族最深情的告白。开心果的翠绿，点缀着蜜糖的温柔，一如他们祖先留下的宫廷秘方，将甜蜜的记忆封存于时光深处。今天，奥兹坎找梁王订的货有点特殊。
6: 要的中国的豆瓣酱
2: ，OK，
6: 啊，你看看这个，
2: 哦，
5: 产自中国四川的红油豆瓣酱，会与土耳其菜产生什么火花？奥兹坎准备用一道羊腿饭寻找答案。豆瓣酱的浓烈酱香，会不会与传统的土耳其羊肉料理格格不入？奥兹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但是丰富的人生经历告诉他，勇于尝试，永远是成功的第一步。运动生涯是奥兹坎人生的第一缕高光，但突如其来的伤病却让他不得不放弃足球事业，另谋出路。经历几年的打拼摸索，奥兹坎最终选择了义乌，这座包容且温暖的小城。4个小时，换来一份烤焖焦响，焦香在外，软嫩在内。土耳其人的餐桌上，谷物与肉香黄金搭档，而那抹中国豆瓣的红，不经意间架起了一座味觉的桥梁，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在舌尖寻到了故乡。
2: Is coming the food?
5: Wow. 2000多个县城，是中国版图上最细腻的脉络。寒来暑往，烟火暖暖，南渡北归，滋味绵长。

0: 看似平凡的小城，是中国味道的根与本。一半中国人心中所念的那个小地方，是故乡，更是宝藏。
1: 舌尖上的中国，感谢收听。
2: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，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。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，我挺紧张的。蔬菜充足吗？水喝得惯吗？小窝够潮湿吗？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。
3: 别担心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湖外绿色无边，湿地舒适广袤，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。
2: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，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。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，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。
4: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
5: 保护生态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。
6: 开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7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6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8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6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7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8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6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
9: 湖南经广901，
10: 湖南经广901。
6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。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0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1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引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0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，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1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0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1: 秉午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2: 去个玩噻，
3: 出去玩，
4: 蔡庆伟，把远方卷进风里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，路是蜿蜒的问号，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。
0: 出发，就是创造的序章。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，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5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6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4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。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7: 向新处再生长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3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多彩中华文化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
5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坚持。
1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2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9-1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堵车不堵心，就听9-1-1。我才有个秀，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

0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；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；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；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1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
2: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，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。
3: 哎，哥哥，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。
4: 哥哥今天演张飞，黑蝴蝶脸就是张飞。
3: 我也想演。
5: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，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。针线就像画笔，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。那从这边穿过来。
6: 我太厉害了，老师，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。
7: 有人说我挺枯燥，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。
6: 旋转跳跃，师傅，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。
8: 试试，你也可以。
2: 我是京剧，
5: 我是湘绣，
2: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，
9: 我就在你身边。
1: 传承，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。
10: 湖南京广九零一，
11: 湖南京广九零一。
12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、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3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12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播 FM 90.1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2: 兄弟，干一杯。
3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4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5: 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6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。
7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8: 让蒸汽写诗，等时间发酵，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。
9: 前面还有132桌，
10: 别等了，美味还有很多种。
8: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。
11: 菜上齐了，您趁热吃。
12: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，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。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13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14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8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5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6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8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16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影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8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16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8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16: 秉五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8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.1，动听假日。

0: 我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1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2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3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4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3: 喂，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，怎么不吃啊？
5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6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7: 湖南经广901，
8: 湖南经广901。
9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1: 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停车了吗？到家了吗？记得洗手换衣服，身体棒棒，赶紧看哟！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3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4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2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心理之下，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5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4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6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2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4: 向新处再生长。
2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0: 塞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1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0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2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0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1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2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0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
3: 查询档案是吧？请稍等。公元前800多年。
4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，上古结绳而治。
3: 公元600多年。
4: 你是爱情的见证，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3: 公元1700多年。
4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，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3: 公元2022年。
5: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，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4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3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2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箱包。
4: 一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结，正年轻。
6: 湖南京广九零一。

0: 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1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2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1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引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2: 江南人家尝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，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1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2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1: 秉午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3: 把速度交给风，把自己交给藤椅，看日光缓慢雕刻，听寂静泛起涟漪，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。休憩是另一种蓄力。
2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，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4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5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。

0: 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
2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？
1: 还真没有留意过，
2: 不太清楚。
3: 哎呦，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。
0: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？
4: 上学那会儿吧。
2: 哎呦，那可有些年头了。
5: 读者证找不到了，就没怎么去了。
0: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？
6: 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
7: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。
8: 我家离得有点远。
9: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，藏书总量近11.8亿册。你借阅过几本？
8: 有点远，
6: 再没时间，
1: 没有留意过。
9: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。
10: 湖南经广901，
11: 湖南经广901。
12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吃完晚饭，点一杯清茶，看看窗外月色。我的家乡真美呀！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。孕育幼苗，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
3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。
4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1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。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3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耀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1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2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3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。
4: 向新处再生长。
5: 去个玩噻，
6: 出去玩，
0: 蔡七伟，把远方卷进风里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。路是蜿蜒的问号，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。
3: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，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。
7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3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7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影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3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7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3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7: 秉武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3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1.1，动听假日，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我是9: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？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？准备准备休息吧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他的手还握不稳笔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4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3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4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1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5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:01，动听假日，想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让蒸汽写诗，等时间发酵，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。
4: 前面还有132桌，
5: 别等了，美味还有很多种。
0: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。
6: 菜上齐了，您趁热吃，
3: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。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7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0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，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7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，秋影出，王瓜生，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0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，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枝，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7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，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0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7: 秉武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有人休息，有人 happy， 而你此刻在哪里？就给91越来越好听，嘿嘿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心理之下，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2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3: 麦苗用绿色针脚，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。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4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1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5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，也重绘荒漠。
6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5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治耕耘，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。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1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2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3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。
4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0: 风暖了，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。
3: 立夏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。石榴花，夏之使者，丹华灼灼，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。
0: 却是石榴之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开。古人以花计时，以时观花。楼国明：秋影出，王瓜生。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。
3: 江南人家常三鲜：青梅煮酒，枇杷满汁，一碗乌米饭，甜润了初夏的舌尖。
0: 天地有幸，花开有时。这一束柳红，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，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。
3: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，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。
0: 秉武立夏日，透过绽放花语，聆听时节之音。
5: 把速度交给风，把自己交给藤椅，看日光缓慢雕刻，听寂静泛起涟漪，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。休憩是另一种蓄力。
3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2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90.1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身地方。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2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1: 越过山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是9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:00，出门呀，斗志昂扬出发呀，嘿嘿，哈哈哈
1: 哈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
2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3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1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；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2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深地方。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5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小时。
1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6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1: 湖南经广90.1